0: 掌声。
1: 等等，
0: 那个被你弄的，你都无力叫他爬得到。那个大概都是一百斤的，我还没弄。无力叫爬得到，没够力哦。根本的，你都无力叫那个。